结婚，怕呸，我别死我。哎呀，我拿不住，我出马别不服，我不服呢。啊，阿啥子话别写呀，不放牛。那我不拉出那口气，阿妈生气嘞。啊，Jesus。

0: 他，我骗你我 white girl， 哎 white girl， 你 white girl， 咱们用呼呼，哎，我骗你我。
1: Cra24.com with Pin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